0: 要不要真的弄三十三张金三面让你看出没我你怕我呀都是被别人弄我能我做我不错你我不要佛法不错你我不要佛法啊就没不小娃我
1: 呀 FM
0: 演出名演出名演出名

追慕，怎么做得好，怎么佩慕啊，怎么尊重啊，我不然你为什么管其他部分怎么照面啊，那看这边的人，这边的人，这边的人，这边的人，这边的人，这边的人。